0: ꯑꯗꯨꯕꯨ ꯁꯔꯀꯥꯔꯗ ꯇꯥꯏꯅ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ꯅꯣꯡꯃꯒꯤ ꯁꯨꯔꯒ ꯆꯥꯖꯔꯤꯕꯁꯤꯡꯗ ꯆꯩꯅꯥ ꯄꯤꯕꯗꯤ ꯇꯧꯍꯟꯅꯤꯡꯗꯦ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ꯋꯥꯐꯝꯅ ꯅꯍꯥꯔꯣꯜ ꯊꯧ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ꯕꯤꯁ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ꯒꯤ ꯂꯣꯟ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 ꯎ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ꯄꯤ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ꯄꯥꯎꯅ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ꯁꯤ.ꯑꯦꯝꯅ ꯂꯝꯁꯥꯡ ꯑꯦ.ꯁꯤ.ꯗ ꯑꯥꯔ.ꯁꯤ.ꯁꯤꯒꯤ ꯊꯣꯡ ꯑꯍꯨꯝ ꯁꯪꯒꯥꯈ꯭ꯔꯦ꯫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ꯊꯣꯛꯂꯕꯁꯨ ꯕꯟ ꯕ꯭ꯂꯣꯀꯦꯠ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ꯈꯣꯡꯖꯪꯁꯤꯡ ꯆꯪꯁꯤꯟꯕꯤꯌꯨ ꯍꯥꯏꯕ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ꯋꯥꯐꯝꯅ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 ꯋꯥꯔꯣꯏ ꯄꯨꯔꯛꯅꯕ ꯋꯥꯔꯤ ꯁꯥ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ꯁꯤ.ꯑꯦꯝꯒꯤ ꯋꯥꯐꯝ, ꯑꯈꯥꯝ, ꯃꯥꯛꯂꯪ ꯑꯃꯁꯨꯡ ꯁꯂꯥꯝꯒꯤ ꯊꯣꯡꯁꯤꯡ ꯁꯪꯒꯥ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ꯐꯣꯇꯣꯒ ꯀꯣꯟꯅꯅ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 ꯑꯁꯤꯒꯤ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ꯗꯁꯨ ꯐꯣꯇꯣꯒ ꯀꯣꯟꯅꯅ ꯐꯣꯡꯂꯤ꯫ ꯃꯅꯤꯄꯨꯔ ꯌꯥꯎꯅ ꯔꯥꯖ꯭ꯌ ꯁꯚꯥꯒꯤ ꯃꯦꯝꯕꯔ 14 ꯈꯟꯅꯕ ꯃꯤꯈꯜ ꯖꯨꯟ 14ꯅꯤꯄꯥꯜ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ꯇꯤꯀꯦꯠ ꯄꯤꯕꯤꯌꯨ ꯍꯥꯏꯗ꯭ꯔꯤ, ꯀꯦꯟꯗꯤꯗꯦꯠ ꯈꯟꯕꯒꯤ ꯄ꯭ꯔꯣꯁꯦꯁ ꯇꯧꯗ꯭ꯔꯤ, ꯑꯦꯝ.ꯄꯤ. ꯑꯣꯏꯅ ꯊꯕꯛ ꯈꯔꯗꯤ ꯇꯧꯖꯈꯤꯕꯅꯤ ꯍꯥꯏꯕ ꯑꯦꯝ.ꯄꯤ. ꯂꯩꯁꯦꯝꯕ ꯁꯅꯥꯖꯥꯎꯕꯒꯤ ꯋꯥꯐꯝ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ꯅꯥꯒꯥ ꯚꯤꯂꯦꯖ ꯒꯥꯔꯗ ꯑꯦꯟ.ꯁꯤ.ꯅ ꯃꯈꯣꯏ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ꯊꯥꯗꯣꯛꯅꯕ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ꯄꯥꯎ ꯑꯁꯤ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ꯀꯨꯀꯤꯖꯣ ꯀꯥꯎꯟꯁꯤꯜ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ꯑꯃꯁꯨꯡ ꯀꯥꯡꯂꯨꯞ ꯑꯅꯤꯃꯛꯀꯤ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ꯊꯥꯗꯣꯛꯄꯤꯅꯕ ꯑꯥꯄꯤꯜ ꯇꯧꯔ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ꯡ ꯅꯥꯒꯥꯒꯤ ꯃꯤꯆꯝ ꯐꯥꯖꯤꯟꯈꯤꯕ ꯑꯗꯨ ꯃꯇꯒꯤ ꯃꯇꯥꯡꯗ ꯂꯪꯂꯥ ꯂꯪꯖꯤꯜ ꯑꯃꯠꯇ ꯂꯩꯇ꯭ꯔꯤ ꯍꯥꯏꯕ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 ꯋꯥꯟꯊꯧꯖꯝꯒꯤ ꯋꯥꯐꯝꯅ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 ꯄ꯭ꯔꯤ ꯃꯣꯟꯁꯨꯟ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ꯏꯁꯤꯡꯒꯤ ꯀ꯭ꯋꯥꯂꯤꯇꯤ ꯇꯦꯁꯇꯤꯡ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ꯑꯟꯁꯝꯒꯤ ꯄ꯭ꯔꯁꯤꯗꯦꯟ ꯀꯥꯎꯟꯁꯤꯜꯅ ꯏꯃꯔꯖꯦꯟꯁꯤ ꯃꯤꯇꯤꯡ ꯍꯌꯦꯡ ꯀꯧ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ꯀꯣꯔꯥꯅꯤ꯫
1: ꯊꯥꯒꯠꯆꯔꯤ ꯕꯤꯔꯣꯁ꯫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ꯁꯪꯒꯣꯝꯒꯤ ꯄꯣꯠꯊꯣꯛ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ꯅꯦꯁꯅꯦꯜ ꯗꯦꯔꯤ ꯗꯤꯕꯂꯞꯃꯦꯟ ꯕꯣꯔꯗꯀꯤ ꯑꯣꯐꯤꯁꯦꯜꯁꯤꯡꯒ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ꯅꯤ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ꯒꯠꯂꯦ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ꯗ ꯅꯧꯅ ꯊꯕꯛ ꯆꯪꯒꯗꯕ ꯃꯤꯑꯣꯏ ꯂꯤꯁꯤꯡ 50 ꯃꯥꯊꯣꯏꯗ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ꯁꯤꯡ ꯌꯦꯟꯊꯣ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妈妈。
1: 啊，那些子官方是多少变天人？那个多？
0: 咦，
1: 我们那个官啊，来土地乱做。
0: 来土地去做，来土地。今来都弄上了，后来来啊，一批几个进来都啊，几个上了，他也是一般呐。
1: 哦，就应该都来从阿班那边的工来从，咱皮皮我们的用，今天我们呐，红罗青银浪上啊种，哎，咱皮皮扛着那红灯梯啊点呐，
0: 他
1: 给把哎，咱那拍满了打，那那边打上拍那边点，他给把哎。不能好了哈。
0: 啊，不好。
2: Tui lepaya pun kong hoto ke haulim na ingay tawin. Tuhin ipatleso na vin Jeff akain lulien la asa aho ingay kitingo hi. Kangay na timtu selgu zo la vin tia asa angay tawite.

0: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ꯃꯥꯔꯀꯣ ꯔꯨꯕꯤꯌꯣ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ꯅ꯭ꯌꯨ ꯗꯦꯜꯂꯤ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ꯁꯍꯤꯇ꯭ꯌꯅ ꯑꯩꯈꯣꯏ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ꯕꯨ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ꯇ ꯅꯠꯇꯅ ꯈꯨꯟꯅꯥꯏꯕꯨ ꯂꯝꯖꯤꯡ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ꯂꯝ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ꯔꯥꯖ꯭ꯌ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ꯂꯦꯡꯒ꯭ꯋꯦꯖ ꯄ꯭ꯂꯥꯅꯤꯡ ꯑꯦꯟ ꯏꯝꯄ꯭ꯂꯤꯃꯦꯟꯇꯦ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ꯋꯥꯔꯗ ꯐꯣꯔ ꯂꯤꯇꯔꯦꯆꯔ 2020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2-3 ꯑꯁꯤꯗ ꯑꯣꯏꯔꯛꯂꯤꯕ ꯐꯤꯕꯝ ꯑ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ꯈꯟꯅꯅ ꯅꯣꯡꯃꯒꯤ ꯁꯨꯔꯒ ꯆꯥ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ꯆꯩꯊꯦꯡ ꯄꯤꯔꯤ. ꯃꯤꯌꯥꯝ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ꯃꯤꯡꯆꯠ 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ꯁꯣꯛꯍꯟꯕ ꯌꯥꯕ ꯈꯣꯡꯖꯪꯁꯤꯡ ꯆꯪꯁꯤꯟꯕꯤꯗꯅꯕ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ꯈꯤ.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ꯕꯒꯤ ꯐꯤꯕꯝ ꯍꯟꯖꯤꯟ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ꯕꯨ ꯁꯥꯟꯇꯤ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ꯗ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ꯑꯩꯈꯣꯏ ꯁ꯭ꯇꯦꯠꯁꯤ ꯐꯤꯕꯝ ꯑꯃꯗ ꯂꯩꯔꯝꯕꯗꯒꯤ ꯈꯤꯇꯪ ꯁꯣꯔ ꯍꯣꯟꯕ ꯍꯧꯔꯛꯄ ꯁ꯭ꯇꯦꯖ ꯑꯃꯅꯤꯅ ꯊꯝꯖꯒꯦ. ꯁ꯭ꯇꯦꯠꯀꯤ ꯏꯀꯣꯅꯣꯃꯤ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ꯛꯈ꯭ꯔꯦ, ꯑꯗꯨꯒ ꯅꯣꯡꯃꯒꯤ ꯆꯔꯥ ꯇꯥꯜꯂꯒ ꯆꯥꯗꯕꯁꯤꯡꯅ ꯐꯪꯉꯤꯕ ꯆꯩꯊꯦꯡꯁꯤꯒꯤ ꯃꯔꯛꯇ ꯀꯔꯤꯒꯨꯝꯕ ꯇꯟꯖꯥ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ꯗ ꯁꯥꯎ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ꯕꯟ ꯍꯦꯛ ꯇꯧꯕꯤꯕ, ꯄ꯭ꯔꯖꯥꯁꯤꯡꯅ ꯄꯦꯟꯗꯕ ꯑꯁꯤ ꯁꯔꯀꯥꯔꯗꯨꯗ ꯁꯥꯎꯕ ꯑꯃꯇꯣꯏ, ꯇꯥꯏꯅꯕ ꯑꯃꯇꯣꯏ, ꯑꯗꯨꯕꯨ ꯑꯦꯖꯤꯂꯦꯁꯟ ꯇꯧꯕꯤ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ꯖꯥꯁꯤꯡꯅ ꯁ꯭ꯇꯦꯠꯀꯤ ꯏꯀꯣꯅꯣꯃꯤ ꯁꯣꯏꯔꯣꯏꯗ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ꯈꯜꯂꯒ ꯇꯧꯕꯤꯌꯨ. ꯑꯩꯈꯣꯏ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ꯅꯠꯇꯅ 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ꯄ ꯌꯥꯔꯣꯏ. ꯑ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 30-40ꯅ ꯍꯨꯟꯗꯥꯃꯤꯟꯅꯕ ꯂꯝꯅꯤꯅ ꯑꯩꯈꯣꯏ ꯃꯁꯦꯟ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ꯅꯠꯇꯅ ꯆꯥꯎꯈꯠꯄ ꯌꯥꯔꯣꯏꯗꯕꯅꯤꯅ ꯑꯩꯈꯣꯏ ꯋꯥꯔꯧꯅꯕ ꯀꯌꯥ ꯂꯩꯔ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ꯃꯅꯤꯄꯨꯔꯁꯤ ꯏꯪꯊ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ꯄꯨꯔꯛꯄ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ꯌꯨ.
0: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ꯁꯤꯡꯅ ꯍꯥꯏ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ꯋꯥꯔꯗ ꯐꯣꯔ ꯂꯤꯇꯔꯦꯆꯔ 2020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ꯈꯔ ꯊꯦꯡꯊꯈꯤꯕ ꯑꯁꯤ ꯃꯊꯪꯗꯒꯤꯗꯤ ꯃꯇꯝ ꯆꯥ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ꯅꯅꯕ ꯍꯣꯠꯅꯔꯒꯅꯤ.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ꯅ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ꯗ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ꯕꯨꯁꯨ ꯃꯟꯇ꯭ꯔꯤ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 ꯀꯥꯡꯖꯝ ꯏꯕꯣꯍꯟ ꯁꯤꯡ, ꯑꯔꯥꯝꯕꯝ ꯑꯣꯡꯕꯤ ꯃꯦꯝꯆꯧ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ꯏꯖꯝ ꯖꯤꯇꯦꯟꯗ ꯃꯅꯥ ꯈꯨꯆꯤꯟꯅꯈꯤ.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 UNC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ꯒ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ꯎꯅꯗꯨꯅ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ꯎꯟꯅꯕꯗꯨꯗ ꯉꯁꯤ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ꯀꯣ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ರꯤ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ꯛꯖꯝ ꯌꯥꯎꯅ ꯅꯥꯒꯥ MLA 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ꯈꯤ. UNC ꯃꯥꯏꯀꯩꯗꯒꯤ ꯅꯂꯨꯞ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ꯟ ꯄꯥꯎꯖꯥꯟ ꯒꯣꯜꯃꯦ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ꯁꯔꯨꯛ ꯌꯥꯈꯤ. ꯎꯟꯅꯕꯗꯨꯗ UNC ꯃꯥꯏꯀꯩꯗꯒꯤ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ꯀꯣꯟꯁꯥꯈꯨꯜꯗꯒꯤ ꯐꯥꯗꯨꯅ ꯄꯨꯈꯤꯕ ꯃꯤꯑꯣꯏ ꯇꯔꯨꯛꯀꯤ ꯃꯔꯤ ꯃꯈꯣꯡ ꯊꯤꯕꯤꯅꯕ ꯁꯔꯀꯥꯔꯗ ꯇꯛꯁꯤꯟ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ꯒꯤ ꯀꯦꯁ ꯑꯁꯤ NIA ꯁꯤꯟꯅꯔꯒꯅꯤ. ꯍꯧꯈꯤꯕ ꯃꯦ 13ꯗ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 ꯆꯔꯁꯀꯤ ꯂꯨꯆꯤꯡꯕ ꯑꯍꯨꯝ ꯍꯥꯠꯈꯤ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ꯁꯨ NIA ꯊꯤꯖꯤꯜꯍꯟꯅꯕ ꯁꯤꯟꯅꯈ꯭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ꯀꯟꯅꯅꯕ ꯃꯦ 14ꯗꯒꯤ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ꯕ ꯂꯦꯞꯇ꯭ꯔꯤ.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ꯊꯥꯗꯣꯛ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ꯍꯕ ꯐꯣꯔ ꯑꯦꯝꯄꯋꯔꯃꯦꯟꯠ ꯑꯣꯐ ꯋꯤꯃꯦꯟꯒꯤ ꯃꯈꯥꯗ ꯂꯧꯒꯗꯧꯔꯤꯕ ꯀꯟꯇ꯭ꯔꯦꯛꯆꯨꯌꯦꯜ ꯁ꯭ꯇꯥꯐꯁꯤꯡꯒꯤ ꯑꯏꯕ ꯆꯥꯡꯌꯦꯡ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ꯆꯥꯡꯌꯦꯡ ꯑꯁꯤ ꯏꯝꯐꯥꯜꯒꯤ GP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ꯏꯝꯐꯥꯜ ꯀꯣꯂꯦꯖ, ꯃꯍꯥꯔꯥꯖꯥ ꯕꯣꯙꯆꯟꯗ꯭ꯔ ꯀꯣꯂꯦꯖ, CC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ꯋꯥꯡꯈꯩ ꯍꯥꯏ ꯁ꯭ꯀꯨꯜ, ꯆꯨꯔꯆꯥꯟꯗꯄꯨꯔꯒꯤ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ꯀꯣꯂꯦꯖ, ꯁꯦꯅꯥꯄꯇꯤꯒꯤ ꯁꯦꯟꯠ ꯑꯦꯟꯊꯣꯅꯤ ꯀꯣꯂꯦꯖ, ꯎꯈ꯭ꯔꯨꯜꯒꯤ ꯎꯈ꯭ꯔꯨꯜ ꯍꯌꯔ

0: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ꯖꯦ ꯐꯥꯎꯟꯗꯦꯁꯟꯒꯤ ꯌꯨꯅꯤꯠ ꯑꯃ ꯑꯣꯏꯔꯤꯕ ꯖꯦ ꯁ꯭ꯀꯨꯜ ꯃꯣꯟꯇꯦꯁꯣꯔꯤ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ꯛꯆꯔꯦ.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2016-17 ꯑꯣꯏꯅ ꯅꯤꯠ ꯑꯃꯗꯤ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 ꯁꯥꯏꯟꯁ, ꯕꯣꯁꯦꯝ ꯑꯃꯗꯤ ꯀꯣꯁꯦꯝ ꯑꯅꯤꯃꯛ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ꯀꯣꯔꯁ ꯃꯦꯒꯤ 4 ꯆꯌꯣꯜꯗꯒꯤ ꯍꯧꯖꯔꯒꯅꯤ.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ꯀꯤ ꯐꯥꯎꯟꯗꯦꯁꯟꯅ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00 ꯇꯔꯨꯛꯀ ꯃꯤꯅꯤꯠ 95 ꯐꯥꯎꯕꯅꯤ, ꯑꯗꯨꯒ ꯅꯤꯠꯀꯤꯅ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ꯐꯥꯎꯕꯅꯤ. ꯃꯦꯔꯤꯇꯣꯔꯤꯌꯁ ꯁ꯭ꯇꯨꯗꯦꯟꯠꯁꯤꯡ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ꯐꯣꯔꯗꯦꯕꯜ ꯐꯤꯁ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ꯜꯃꯦꯟꯠ ꯃꯣꯗ ꯑꯣꯐ ꯄꯦꯃꯦꯟꯠꯀꯤ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 ꯐꯨꯜꯂꯤ ꯏꯌꯔ ꯀꯟꯗꯤꯁꯟ,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ꯁ꯭ꯇꯗꯤ ꯍꯣꯜ, ꯃꯈꯜ ꯈꯨꯗꯤꯡꯃꯛꯀꯤ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ꯕ ꯃꯇꯤꯛ ꯆꯥꯔꯕ ꯒꯥꯔꯜꯁ ꯍꯣꯁꯇꯦꯜ, ꯂꯣꯏꯅ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 ꯃꯉꯥꯗ 50% ꯐ꯭ꯔꯤ ꯀꯣꯟꯁꯦꯁꯟ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ꯊꯝꯖꯔꯤ. ꯉꯁꯤꯃꯛ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ꯀ꯭ꯋꯥꯀꯩꯊꯦꯜ ꯊꯧꯆꯣꯝ ꯂꯩꯀꯥꯏ, ꯅꯤꯌꯔ ꯄꯟꯖꯥꯕ ꯅꯦꯁꯅꯦꯜ ꯕꯦꯡꯛ.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ꯎ ꯇꯥꯕꯤ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ꯁꯤꯡꯅ ꯂꯩꯕꯥꯛ ꯅꯥꯒꯔꯤꯛ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ꯔꯤ.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39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ꯅ ꯀꯔꯃꯌꯣꯒꯤ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ꯑꯁꯦꯠꯄ ꯊꯥꯖꯕ ꯊꯝꯂꯤ. ꯃꯈꯣꯏ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ꯒꯗꯣꯔꯤ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ꯚꯥꯔꯠꯀꯤ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ꯊꯕꯛ ꯄꯤꯕ ꯍꯦꯟꯒ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ꯀꯌꯥ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ꯎꯠꯄ ꯉꯝ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ꯆꯪ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93 ꯄꯥꯡꯊꯣꯛꯈꯤꯕ 39 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 ꯑꯁꯤꯗ ꯅꯧꯅ ꯊꯕꯛ ꯈꯜꯂꯕ ꯅꯍꯥꯔꯣꯜ 50,000 ꯍꯦꯟꯕꯗ ꯃꯈꯣꯏꯒꯤ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ꯁꯤꯡ ꯌꯥꯟꯊꯣ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ꯃꯥꯔꯀꯣ ꯔꯨꯕꯤꯑꯣ ꯑꯅꯤ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ꯒꯤ ꯁꯦꯕꯥ ꯇ꯭ꯔꯤꯊꯗ ꯎꯅꯗꯨꯅ ꯏꯟꯗꯤꯌꯥ US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ꯒ꯭ꯂꯣꯕꯦꯜ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ꯀꯤ ꯃꯇꯥꯡ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ꯐꯤꯁ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ꯁ꯭ꯔꯤ ꯔꯨꯕꯤꯑꯣ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ꯉꯥꯛ ꯁꯦꯜ ꯇꯦꯛꯅꯣꯂꯣꯖꯤ ꯂꯂꯣꯜ ꯏꯇꯤꯛ ꯌꯥꯎꯅ ꯂ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ꯡ ꯄꯥꯎꯗꯝꯗꯨꯅ ꯈꯪꯍꯟ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2: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ꯔꯆꯨꯔꯆꯥꯟ ꯁꯤꯡꯍ KCSI CVE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ꯏꯁꯇꯔꯟ ꯏ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ꯅ ꯁꯒꯣꯜꯕꯟ ꯌꯨꯅꯥꯏꯇꯦꯠꯄꯨ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ꯌꯨꯅꯥꯏꯇꯦꯠ ꯌꯨꯠ ꯊꯝꯅꯥꯄꯣꯛꯄꯤ ꯑꯃꯗꯤ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ꯀ꯭ꯂꯕ ꯄꯥꯟꯖꯤꯜ 2-2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ꯑꯣꯏꯈꯤ. ꯑꯅꯤꯁꯨꯕ ꯃꯥꯏꯆꯧ ꯁꯝꯔꯧ ꯆꯤꯒꯣꯡ ꯇ꯭ꯔꯣꯐꯤ ꯑꯣꯄ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SYGA ꯄꯨꯡꯗꯣꯡꯕꯝꯅ ꯃꯤꯂꯟꯖꯣꯏ FA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 SIC ꯁꯤꯡꯒ ꯑꯍꯥꯟꯕ KRC ꯇ꯭ꯔꯣꯐꯤ 2026ꯀꯤ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SIC ꯁꯤꯡꯒꯥꯅ ꯔꯤꯌꯦꯜ FA ꯇꯣꯞ ꯁꯤꯐꯥꯏꯕꯨ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 NCC ꯑꯦꯛꯇꯥ ꯀꯞ 4 Under-17 ꯕꯣꯏꯁ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KIYC GFA ꯄꯥꯟꯖꯤꯜ 3-1, IFA KAFA 2-0 ꯑꯃꯗꯤ KFA ꯄꯥꯟꯗꯝ FF 0-1 ꯊꯣꯏꯈꯤ. ꯃꯅꯤꯄꯨꯔ ꯍꯦꯟ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ꯆꯠꯊꯔꯤꯕ 94 ꯁꯨꯕ ꯁ꯭ꯇꯦꯠ ꯂꯦꯚꯦꯜ ꯖꯨꯅꯤꯌꯔ ꯕꯣꯏꯁ ꯑꯦꯟ ꯒꯔꯜꯁ ꯍꯦꯟ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ꯅꯨꯄꯥꯒꯤ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SSC ꯈꯨꯔꯥꯏꯅ NSU ꯈꯨꯃꯟꯂꯝꯄꯥꯛꯄꯨ ꯄꯥꯟꯖꯤꯜ 35-12 ꯊꯣꯏꯈ꯭ꯔꯦ. ꯅꯨꯄꯤꯒꯤ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KVWA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ꯅ SSC ꯈꯨꯔꯥꯏꯕꯨ ꯄꯥꯟꯖꯤꯜ 92-13 ꯊꯣꯏꯈꯤ. ꯃꯉꯥꯁꯨꯕ MNCA ꯁꯦ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6ꯀꯤ ꯉ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PTRC 5 run 213 ꯊꯣꯏ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ꯔꯤꯁꯨꯕ MNCA ꯃꯦꯟ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6ꯀꯤ ꯉꯁꯤ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 ꯆꯥꯎꯊꯣ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PCC ꯃꯌꯥꯏꯀꯣꯏꯕꯤꯅ ꯕ꯭ꯂꯨ ꯍꯣꯛ ꯈꯨꯔꯥꯏ ꯂꯝꯂꯣꯡꯕꯨ ꯋꯤꯀꯦꯠ ꯑꯃꯗ ꯊꯣꯏꯈꯤ.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RCA ꯂꯤꯂꯣꯡꯅ ꯁꯥꯏꯀ꯭ꯂꯣꯟ ꯊꯥꯡꯃꯩꯕꯟꯕꯨ run 129 ꯑꯃꯗꯤ ꯈꯥꯡꯉꯕꯣꯛ ꯄꯥꯠꯊ꯭ꯔꯤ ꯆꯦꯔꯥꯄꯨꯔ ꯄꯕ꯭ꯂꯤꯛ ꯒ꯭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ꯅ AKSDO ꯈꯥꯡꯉꯕꯣꯛꯅ PTC 5 run 3 ꯃꯉꯥꯗ ꯊꯣꯏꯈꯤ. 36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ꯁ ꯑꯣꯄꯟ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LSKB ꯋꯥꯡꯒꯣꯏ ꯀꯥꯡꯈꯨꯠꯅ SSU ꯁꯤꯡꯒꯃꯩ ꯀꯥꯡꯈꯨꯠꯄꯨ ꯄꯥꯟꯖꯤꯜ 35-31 ꯊꯣꯏꯈꯤ.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ꯁꯥꯍꯤꯇ꯭ꯌꯅ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ꯕꯨ ꯉꯥꯛ ꯁꯦꯟꯕ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ꯕ ꯂꯝꯖꯤꯡ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UNC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ꯅꯗꯨꯅ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 6 ꯊꯥꯗꯣꯛꯍꯟ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